0: 不想的啊，我心不老被进去，我准备不老被进去，哎爸爸，哎呀妈，我把他妈妈问爷爷夫人，
1: 我们说的今天的妈妈他妈
0: 我好像三次了，爸爸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买原本在我手，没你我就我也得算了。哎，不然你想的他想用你别用你的感觉，没你啊，把好的转债，把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让婆婆感谢啊。没你啊，我发达，没你啊，我发达，我爷爷的感谢，把好的转债的，原本在俺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我爹我爹我爹我在上面，我爹我的娘家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落一把子第一把来一朵路啊，哎哎我爹不知道我要你个谁啊，这说的都是哎托托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好的托付压力卡卡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的没有用我哭没你啊啥的买烟烟的买烟烟的不听烟烟的不满能死了买烟烟的不满能死了烟烟的不满能死了烟烟的不满能死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因为你爸爸我知道你要什么托娘婆婆的那么顺利没你啊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哎也不给也不给你了不如啊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

娘们，你好帅！哎呦，我的娘们！哎呦，娘们，你娘们！哎呦，娘们！老妈，我爷你！哎，人家那也得有财富，那我才啥可能买？我才啥我可能买？啊，你娘！那我能拿不能拿不能拿？那白马威，白马威！你奥特啥？你奥特啥啥？你奥特耶？你奥特耶？

着没？你好菜！哎妈，受不了！哎呦，我的娘嘞！哎呦，娘们，真的没事！哎呦，娘们，老妈，哦，你也得挨罚是吧？哎，人家哥也得有钱不？那我才三克拉买，我才大瓜克拉买。啊，妹妹啊，那我能让过你，让过你，那别买喂，别买喂。你熬得大大吗？你熬专业，你熬专业。